去到松头，我那么来看啊，你把兄弟我害我敲门进来，你把谁老害？我没马进来，我弄不明白，想着我来哦，不喜欢让我想啊，我害我你个排骨。我带阿来了呀，开始阿妈那通话道。

阿拉打包三百，看得来太卡，好哇呢？个开嘛，俺过去厂边包哦，厂狗马肉八条，对哇呢哟？看得来太卡，好哇呢？阿将配打扁担门户，开嘛三百，接接看下来来死亡，哎呦！好，也够哇呐？过电梯要嘞，俺龙啊，跟考到开电梯他们点，开往来来他们往来来来紧个过那的。只要端大门那边，刚开机呢，紧紧踩离波面了，百姓哎呦哎，门呢。

追边呀嘛，什么话？小半呀嘛，什么乌脏？尊错哩，就伢那个哎呀，顿乌云。咖啡做大洋心来哦，梦落爬乱就走街，去天这年上也马就天平阴阳啊，做哎哦表。

这地区嘛呀，我听俺你媳妇，俺你媳妇别嘛呀，也没落嘛一扎。今年来俺你屋在那洗，俺你屋在那洗，俺你花洗屋扎，这也是。他妈那年嘛，怎么别年嘛都富的了呗？不一样哎。那天我别年天下做嘛，做俺你别哇，阿罗啥货币呀？阿拉在上课，吃你就搁搁这边，人家我写你们多不啦？人家我写么许大爷？哎，一会吃了别他妈寻个谁？别对人家那边别嘛，别去没吃嘛过。过，那作业你们么写个，你们多忘啊？天天么写个，我人家个天天么加的。阿罗这是我家过多。阿罗一提侄子嘛，啊，我一家嘛忙哦，这个我一家嘛也最听命做事，每年说就阿拉爷就阿拉媳妇嘛，一提别一做嘛很苦做嘛哎，啊就把这年人家去吃了两酒去，一提别一个没交，一个我伢这个婆，俺两个喝蛤蟆，蛤蟆那化药蛮好嘛哎。我听见他两说和马做，他两和他两马过，俺我听么呢？我杀了个马蛇嘛，那错。那后一蛤蟆那里活也是，嘛蛤蟆也嘛活也是，一年这里止血也是。接着那个学刚教的，那天我妹妹听你说听见那，一和俺里边的皮是，那出去做皮老，你还得说别人活啥吧，别人那个。哎，这我表姐姐，姐姐表哇，我咋个提头啊？别啊，阿老师对表嘛提五五是，提你五五是，你啥腿你啥腿先做法？哎，这里阿拉学茄子做学，这里啥腿啥腿骨头你辣椒咯？哎，这边没跑，别走，那阿我姐别走，我没学干嘛提叫我？俺学没有这里叫我。一秒的样，还秒的样，我不要走。那这边啊，听个人我和侬刚才改一些，不要走。改一些你改，跟我姐们呢，他们大没我姐们啊，俺是秒的样，我这边走。那这边改有怎么个十几股吧？我这这边啊，俺你路啊，那把把。比火车嘛，俺你老头嘛，杀了，过了瘾，那叫做先做饭我好。我们和没跑，那你说学姐别说，哎，我女儿学姐别嘛，应该和别么那，女儿学都要学习讲我别说，杀女，嘛杀女，俺的学姐做些讲我别说，你带我和干呀，那干呀别说，干一劝我别说，呀你老老把拖到么些老头弄了，怎么和？怎么办啊？我什么米哇？再火了嘛？这只抓些，那这边搞有，一撮朋友，我这特别呀，阿米，从毛毛腿做嘛，阿米少做多，米的水果在贵客我先下单呢，不喝阿边，那这边呢少做学习好哎，别多，我农业在没学干嘛讲哦，别多。我没有一来买那啥肉特别多。嗯，我没有一来买，别问呀。啊，那你说阿里干个一片，买叶，那拉耽误，特别的话嘛。哎，特别过你说嘛和，抽上俺你拉抽俺你怎么来比的什么来比啊？那么跑。老年啊，不是我伢计划我蛮老一些，这边好嘛？这边我你说嘛和我没做地，做毛毛些啊？哎，这边我没跑过嘛和俺家父老他妈老地学过啊，要那十年嘛，俺家父老他妈老地呢，结实。可能比啊，嗯，我一出牌这就是摸黑，
哎，左边这铁路毛病啊，这铁路么呢？伊拉啊没跑，那是家。我女儿没学过么教呢？这里边好吗？哎，这边哎，左边过你怎么？阿里干不干？别你提话，伊拉没力气。啊，说过摩托车啊，别嘛，阿你是跑过铁路吗？你阿里边你蛮难的，我一没跑铁路么啦？一没跑过么呀？我天，么呀？这火车跑这里边，一没跑过么呀？你这也扶着么路了？俺在这边你是跑呢？那边个后也没跑开那个样，我在这边啊，那我扶了怎么去的喂？所以你如果没做的过，你在这住呢，别走。俺这边我几个边啊？做女主要比较拉马皮油，啊，所以米皮里嘛和拉达马皮油，拉达马皮油归你做嘛了，局长叫我。而且呢，这也分家分了，比什么说个那也，也没爬家过比啊，也火烧爬家过比啊，啊，说什么啊，不是，啊喽，没跑，那啊说这个我拉出皮的毛病嘛，拉出毛我，拉达毛我，没有。啊，俺这这隔壁我这学苗和腊呗，没错。俺这边有牛鸡，鸡有没呀？我这土鳖啊，我很拿到，我很拿鳖啊，我十几个腊没去，我很拿鳖啊。哦，一来下光，我十几个腊我的了，哇，我这土鸡个鳖啊，啊，走票走票。我来想过怎么我的活啊，说我很难过。刚弄过节我慢慢也弄什么个面吃一点呢？肉啊，这边咯。哎，这样咯，我一转几几年被啊父亲嘛，父老冒着妈妈一句，哎，老婆冒着妈妈一句话，几年我到了过。一句话这我到被啊面吃一点子肉啊，肉到了。你说什么啊？啊喽，没跑，你别忙我，我路跑摩托，妈妈一句话我他来，你来想嘛，没有。啊，说这个，一没跑，俺你西跑，一没跑，火车跑的妈妈，也了去年也少着了。去年别个俺你那个那边是这古法垃圾。俺你老古话了，叫我们每年去年去年某两年过没做第二笔啊，俺那一头我转接一做牌，俺你媳妇那头我转接回来，比如这边老妈平进去，还听见老妈忙啊，毛毛也来出毛去，俺那边来出忙啊，老妈平进去，啊说这也火车牌，也没跑到毛古嘛，哎，也来去年嘛一去，这每年过年都每年去年去掉。啊，说只要你媳妇这么样学和想啊和一个那个样，我买你就去就上去。嗯，这边几个别个，我路口的嘛，老多过。路口的可做我别啊，我说菜还得带做做。嗯，做炒我这杂边的话嘛也你做，炒我这杂边。啊，说只要你媳妇那的说菜带吃一节做呢。啊，我烧这咋做呗呢？哎，这边个烧菜，咱们一口啊，火锅子个嘛，都去全了嘛，全了全了嘛，就不要打多过。阿老一年婆嘛，一年多多。你这边一年里边边个，啊，说啥路过烧菜吃过去忙啊，听那年多。阿老火去的，冒火去吃嘛多。我们跑那个我那几件嘛是穿啊嘛是吧？那我刚刚来讲嘛，那个毛呢，那裤子穿了嘛，我去穿了嘛，怎的？那我刚刚来讲嘛，个毛呢，别走。那个毛我在你刚来讲我呢，别走。刚才别一追嘛，一追五号嘛，火去个嘛那点了嘿。那怎么样？火车跑什么了？火车跑什么呢？一追了绕我边上嘛。一十年嘛过满足业，一年只是提早你六天给你六年火车跑了局，不要我们按。
那这面一追了搞的，你追过嘛了嘛的，你说这花确实是我弄我干搞那家还，这边个走，你这边花啥花嘛？那那我就我爱在你我就是说，他来喝点肉，他喜欢。啊，我等下寻到呢，我个去吃别的，要么是去了，这边那会儿跟那谁有的，这边一个一个嘛做呢，都没得唔得那个过，那这边才别了，今年我谁家的，哦啊，这次和一年还没寻见嘛忙啊，阿里学姐嘛忙啊。一说咱们一句咱们呢火车法我今年的我见过没得话嘛你怎么今年在我家的三年里年我毕业那火车法和这里边的我在我当我啊一当我怎么欺负老多呢当我怎么这样学着辜负老多这当我乖乖我托你得去一了就得个去哎，这边托我托了，别人住在外面，火车费大家伙乐意，哎，这慢慢免。

0: 哎呀，么这太贵，这里咋那个？你说么呀？咋个一提么呀？咋个配哦？别和咋个一百买啥都银行买嘛啊？嗯，怎么？一没没？哎，怎么呀？啊，你才，哎，那后半天是，嘛没学提裤子啊，主要是进行做到。进行琢磨呢，哎，是怕呢，别搞到，哎，老说嘛呀，都莫去搞去。哎，这位老说怕呢，听你听你买买些，俺说买些别呢来批发去，这里搞到。哎，老说嘛呢，听你做呢，阿里边和奶奶，哎，老说嘛来买些咋喂？哎，这边俺话呀，大家买到，我批个我别人哎。啊，所以啊，咱自己爸爸妈妈，咱自己我留点苦啊，过去。啊，我那把那马甲管有我，那出发成半年我才落掉，我打架不都没打，这边了。你这边你家是叫么我一搞头发么和我跳我舞了，阿里么？啊，就是一家是叫么没去没吃过个，这一搞头啊。哎，在那出发呢，我顶那里自己的对象那里边过。哎，这每年做人家写，每年人家提什么这种，人家大哥和老黄皮和做，他自己地我倒是说，我人家提出好大爷话，每年人家大爷，没全部只哥哥在呢，而且咱家当那年我牛，俺把那毛线买好嘛。你这边那说他一来做法嘛，假使讲嘛，也没全部吃过嘛，俺代替比如多个年，一起住一家还做，也搞土啊。去对家有的这这也不专门是别个人哎，那从来不专门是别个人听你大哥的教训。这就妈妈和而且咱家当老板啊，都好像要不要就不准了，这里。俺的小个别啊，说小姑子我们说，别你妈听哼听哎，啊说那怎么快给打了一个头嘛？你这没有说话嘛？那苦主意呢？你不专门是一个别个人教训，啊这没以后嘛听你的了，是不是？阿罗列嘛，我就可明白了耶！我老这个就慢慢念呗念，阿罗听到那啪啪啪到我面点了嘛，
1: 是应该。
0: 因为水，这面给他嘛，因为水。啊，这边那我就在小费啊，说那把头做哪个？那把头啊，你等你喝喝呗，你等我喝完了，厨房那面那你，一搞出块钱我给你说。你这边国要白嘛，他就说嘛，要社会上来错。哦，俺们喏，啊，我记哈，这边路过就不么好话一说哎。我那把头，你大姐说把头小哇。俺老见面去摸摸啦，那啥子去摸摸我，拍这边去做露店我把那毛线要了我。大家都嘛，咱什么一做嘛一做，为了说我能拿下，哈哈哈哈哈。干都困难些呢。啊，对面。我这个好呢，这边个机会，你们对我最苗是吧？最苗多这片把火吧？俺，俺老最苗嘛，俺做个眼睛不中哎，要不然嘛结果俺没哭嘞，俺没哭嘞哎，那一来做法个自动做法没哭嘞么多，挺多多力个嘞，俺问我哎，发力了呗。

子女呢，哪有错那尊生姐呢？为长生呢？天哦，家庭啊，不要怕，公表呢，妹哦。三苦表那表上来哦了啊，大家为情绪那有命啊，求把那酒非有为他红哦，比诺在他那当比那当干呀有富海那为你咯，家借口。

爹，阿扎摩瓦尼罗罗格罗罗维亚卓达米杜侬，阿东杜古卓耶吉瓦金拉列瓦古朗尼朗西东格。好个两人要到多都能动摩托找了脚

0: 哎呀，你们把嘛就跟那去要交差，我在热闹的吃破羊，哥俩米伢，俺那米路嘞。哎呢，伊呢我在热闹的吃破羊啊，俺那米路把嘛呗，米草药啥药卡，草苗阿姐米呢嘛苦极了，那也痛，家内姐来两头嘞。到这那六月里，家老米那哈老的。 米草药啥药卡，草苗阿姐米呢嘛苦尽啊呢，奈呀通黄呐，脱落浆啊。奈好草哈，天牛嘛苦尽啊呐，明日要弄那路，你得不到不到的电容啊姐，阿里让我再一样呐，我想俺你嘛屋里呢，哈喽罗表提示，俺来阿姐，哈喽罗表还是呐，阿哥跑这个和你屋里。 老大跑这里和屋里么，老比跑这里和你屋里个去。偷偷米呢，买回钱呐，有那个乌兰个去。你看有乌兰蛋呐，好大拉七百小吃头，白猪白刀，俺那比价个去。伢那俺里后啊，养个一呢乌兰那个两个蛋呐。你看有没有乌里鸡蛋呢？也飘进你不浪你呀，不蛋呢，养个去。
1: 铁路米呢？阿里和王啊，两个在那铺着装。俺二看白二看牛苗，五六两二，阿叔话嘞。俺二看白二看牛苗，五六两二，阿叔话呗。

大半段张方兰洋洋看的春管张为那葫芦我跟这个不唱帮行里个在地八卦湾啊吐这个门怪你爱本的都参见你个都有慢慢啊不也谈看个洋洋楼的春管张为那葫芦

0: 他在打包三把看他来拆卡好吧呢他开嘛俺过去厂边包哦厂狗骂了把掉地方呢又看他来拆卡好吧呢还将拍打给他当门户开嘛三把接接看他来来洗碗
1: 哎呦
0: 好也够了呢过去你给要嘞俺龙啊跟考的开冰冰他们冰开好了他们好了对来紧给过了那边
1: 只要端大门那边嘎开紧啊紧紧彩礼包面了百姓哎呦哎门了